0: 升学号211985，图个好彩头，选个情侣号520521，甜甜蜜蜜。
1: 太棒了，我现在就去选。
0: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，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，流量、语音、宽带、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。选移动靓号，接满格好运，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；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；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2: 潮生活新推官，
4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儿，主打一个天知道。天知道为什么网上总能刷到留学生花式吐槽，说好多咱们国内稀松平常的小事到了国外直接变成地狱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中国时刻晨16: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毕业那天，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，结果
3: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，你还要回来啊？不行。
2: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，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。这么大一片地，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，这就是现代农业。
4: 老板，明天再送20箱啊！
2: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，还得了解客户需求。你看，我这个微信都快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4:40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假期出游，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。
3: 出行有礼遇，机场高铁贵宾厅、餐食厅按需选用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，中国时刻4:02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，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，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%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，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，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。那些秘密

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。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，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，用爱去连接。
2: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，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，最多可享5GB 流量。

0: 半切开，用手捏爆挤出果汁，挖两大勺的百香果果肉一起放入杯子里，然后加一勺蜂蜜来调和酸涩，放入足量的冰块，倒入晾凉的绿茶，简单搅拌一下就能喝了。金桔的清香混合着百香果香，配上温润茶香，酸甜爽口，解腻消暑。材料超市随处可以买到，不用开火炖煮，随手调配，闷热的夏天来上一杯，真的是瞬间就唤醒味蕾了。
1: FM 99.6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，中国时刻4:06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毕业那天，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，结果
3: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，你还要回来啊？不行。
2: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，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。这么大一片地，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，这就是现代农业。
4: 老板，明天再送20箱啊！
2: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，还得了解客户需求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。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，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。我觉得可以啊，只要是自己想做的，
5: 我奋斗，我幸福。
6: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7: 潮生活新推官。
8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毕飞宇推拿。这是一本能够带你走进盲人世界的小

0: 生活新推官。
1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，我是乐队赵杰舒克。 Bad Street Heart 一直有点特殊的乐队，三人分裂两地，他们的歌词常能捕捉到18到25岁阶段的日常繁琐、没来由的烦恼，以及那些愚蠢的粉红色晚霞。他们的音乐常常营造出一种松弛朦胧的听觉氛围，拥有大量的混响和延迟效果，加上软绵绵的温柔唱腔，共同编织出如梦似幻的场景。有乐评将其描述为郊区噪响流行，精准地捕捉了那些介于都市与田园之间的独特情绪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50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假期出游，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。
3: 出行有礼遇，机场高铁贵宾厅、餐食厅按需选用。
2: 游玩有惊喜，酒店预订享折扣，国漫流量放心用。
3: 办事有专席，热线电话优先接，中维服务优先办。
2: 通信。

FM 101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北京时间的11:02，各位收听到的是 FM99.6 民生资讯广播，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。6月12号，我省官宣将于13号入梅，较常年偏晚5天的梅姑娘，虽然姗姗来迟，却并不温柔。气象部门预测，今年梅汛期间雨量接近常年，略偏多，区域性暴雨过程频繁。省水利部门研判，同。

0: 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橙子绿茶，提神解困的橙子绿茶是午后犯困的必备。食材简单，配比好记。鲜橙切成片，用勺子按压挤出新鲜的橙汁儿。这个橙子片呢留在杯底，增加颜值。然后呢放入足量的冰块，提前泡好的绿茶呢放凉备用。沿着冰块缓缓倒入杯子里，加上一小勺的蜂蜜，搅拌化开。橙子的鲜爽果香碰撞淡雅的绿茶，入口但是清新又温润，淡淡的甜润驱散疲惫。制作的时候呢不用复杂的工具，泡茶压果两步就搞定了。所以呢上班犯困，午后燥热的时候来上一杯，清爽提神。配方简单，听一遍就能够学会，动手制作啦。
1: 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儿。主打一个天知道。天知道为什么网上总能刷到留学生花式吐槽，说好多咱们国内稀松平常的小事到了国外直接变成地狱难度，又贵又麻烦。真的吗？还真是。就拿看病来说，国内看个小病随到随看。但我听一个朋友说，他儿子在美国留学，急诊去拔根鱼刺，账单直接天价，小小鱼刺医院收费高达

天量是减少，它的分泌量通常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，但是褪黑素仅仅对褪黑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倒时差导致的失眠有效，对其他原因，比如心理问题、环境噪音、睡前摄入咖啡因、睡眠呼吸暂停等导致的失眠，往往效果很有限。在我国，褪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六十秒能做什么？
1: 支付宝到账，
2: 钱到账了，
3: 兄弟们
2: 开工，
4: 都洗干净了，快去取出来。
2: OK， 搞定。
0: 六十秒，你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，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。六十秒还能做什么？
5: 是否确认转账？
0: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，在转账前多确认。
6: 不轻信陌生来电，不点击未知链接，预警劝阻别忽视，财产安全更重视。
7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8: 老公，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，宽带也该升级了吧？
9: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，它的爱家官网、群屋 WiFi 都能覆盖，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。
8: 那太好了，智家产品都升级了，宽带确实要跟上。
9: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，而且性价比还很高，套餐里娱乐、流量、话费给包圆了。
8: 这么好用啊，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，你快去办。
9: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。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0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会有一种满眼春

挑选熟透香甜的芒果，搭配常温纯牛奶和冰块，芒果去皮切小块，一半碾压成绵密果泥，挂壁铺底，剩余的果肉呢留存在杯子里，加满冰块，缓缓倒入冰镇纯牛奶，轻微的搅拌一下，芒果果香慢慢的融入牛奶当中，不用额外加糖，芒果本身啊就已经是足够的甜度了，入口绵密冰凉，

0: 聊生活，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。夏天有一些小众水果，大家可能没吃过。这些水果往往还有着很有趣的名字，比如蒲江柠檬不知火，它其实是自带柠檬清香的爽口柑橘，外皮是柠檬黄色，拿到手里黄灿灿的果子更凸显清新的感觉。凑近闻，表皮上还会有明显的柠檬香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聊空姐旁边人，主打一个天知道。最近走到路上，是不是经常碰到这个情况？树上下雨了，哎，明明大晴天啊，而走过去还黏糊糊的，感觉像走在粘鼠板上。

0: 啊，只要是自己想做的，
1: 我奋斗，我幸福。
2: 买手机，来电信。
0: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，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，相当于优惠3000元。
2: iPhone 17 Pro、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。
0: 详询10000，中国电信。
3: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4: 潮生活新推官。
5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。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，来自上海的小狗的骨头乐队，你可能都没听说过。不过在音乐平台，他们几乎每首歌的收藏都来到了999家。一支新的乐队取得这样的认可，

0: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啊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，
2: 又为什么出发？
3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？
2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4: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。
5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6: 世界杯火热开赛，绿茵好戏连连看。
7: 选移动宽带，千兆网络，信号满满，服务贴心。用宽带电视，高清大屏，直击赛场，氛围拉满。
6: 九大 AI 能力，智能解说，球星点亮，科技观赛，让世界杯更好看。
7: 豪华解。

0: 人人都爱特朗普，其中有特朗普扮成日本忍者的画面，形象酷似一部日本动漫作品的主人公。该视频在日本引发争议，大批民众在网络上抗议特朗普擅自使用日本动漫人物形象。本次整点资讯编辑李玲赵静播报，感谢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2: 潮生活新推官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来制作的是草莓椰椰，软萌治愈的草莓椰椰，奶味醇厚，果香浓郁，居家自制成本又低。新鲜的草莓洗干净去蒂，用勺子捣成细腻的果泥铺在杯子底部。如果想要口感丰富的话呢，可以添加少许的椰果，杯中填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明饶。主打一个天之道。天之道，只有晴天户外活动的时候才需要涂抹防晒霜吗？阴天或者在室内就不用涂？其实真相是，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。紫外线主要分为 UVA 和 UVB， 是导致皮肤光老化和增加皮肤癌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其中 UVA 能够穿透云层和单层玻璃，随时随地对皮肤造成损害。而 UVB 虽然主要是在晴天比较强，但即使在阴天，紫外线辐射量同样不低，不会减弱到可以忽略的程度。另外，紫外线还能通过地面、水面等表面来反射到皮肤上，在室内靠近窗户或者开车时也可能受到伤害。

0: 布丁一样品尝这丝滑的果肉。玉文芒的糖度在20加是妥妥的甜美无疑。夏天吃芒果总嫌果太小，试一试海南的玉文芒吧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2: 潮生活新推关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橙子绿茶，提神解困的橙子绿茶是午后犯困的必备。食材简单，配比好记，鲜橙切成片，用勺子按压挤出新鲜的橙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
3: 起场！
2: 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
7: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障产品越来越多，宽带也该升级了吧？
1: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，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，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。
0: 那太好了，是家产品都升级了，宽带确实要跟上。
1: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，而且性价比还很高，套餐里娱乐、流量、话费给包圆了。
0: 这么好用啊，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，你快去办。
1: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4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0: 辈子农民了，你还要回来啊？不信。
1: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，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，这么大一片地，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，这就是现代农业。
2: 老板，明天再送20箱啊！
1: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，还得了解客户需求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。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，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只要是自己想做的，
3: 我奋斗，我幸福。
4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，
5: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，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，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，发送10000到10001，马上报名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。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，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，用爱去连接。
3: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，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，最多可享5GB 流量。
4: 不止这些，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，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、出行、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。
3: 快快带我一个
4: 来吧，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。
5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展播。
6: 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7: 哎，来来来，这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。
8: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，让我们快人一步，为人为己。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，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。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，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，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4: 活。
3: Welcome。

0: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、新的规则、新的游戏。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、送外卖的他、老中国潮生活，
1: 让你听见新世界。
2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3: 移动公司的长。

0: 年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
4: 也是态度。
5: FM 996
6: 好中国，
7: 好中国，
8: 潮生活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Welcome。

0: 亲亲网。
1: 好，家人一个网，六六开头三位短号，朋友一个网，七七开头三位短号，
0: 真不错，号码好听又好记。
1: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，短号畅聊，再办个流量红包，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。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
0: 号码短了，亲情见网，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展播。
3: 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4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。
2: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，让我们快人一步，为人为己。
0: 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，中国时刻有1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，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，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%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，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，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，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。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。

0: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、新的规则、新的游戏。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、送外卖的他。
1: 你好，您的外卖。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、做幼师的他。
2: 小朋友们到这来，
0: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、烈日。

0: 那天
1: 姜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你好，我是一台车，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。

0: 我的美，我的帅，飘散如烟了。
1: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，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、形象。拒绝车窗抛物，做文明交通人。
2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3: 哇，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，我也想换一个。
4: 是中国移动靓号，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，66求顺利，88讨财源，选个升学号，211985图个好彩头，选个情侣号，520521甜甜蜜蜜。
3: 太棒了，我现在就去选。
4: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，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，流量、语音、宽带、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。选移动靓号，接满格好运，中国移动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5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；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

三十分 Z 世界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《奔跑吧十四》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，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。及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！

0: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，结果
1: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，你还要回来啊？不行。
0: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，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，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，这就是现代农业。
2: 老板，明天再送20箱啊。
0: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，还得了解客户需求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。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，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只要是自己想。

0: 转眼成灰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徒儿们，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，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。马路就是江湖，总有些奇人异事。看那奇现侠，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。往这儿看，远光侠，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，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。还有突变侠，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，只要眼中有路，他们只管突然变道。请远离他们，更不要成为他们，为了你们自己，更为了路上所有人。
2: 现在是中国时刻7:00。
3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。

0: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，短号畅聊，再办个流量红包，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。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号码短了，亲情近了，中国移动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展播。
2: 嘿嘿，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3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。
4: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，让我们快人一步，为人为己。
5: 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

0: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，
1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，
0: 一吨废钢。

0: 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1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2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3: 哇，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，我也想换一个。
4: 是中国移动靓号，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，66求顺利，88讨财源，选个升学号，211985图个好彩头，选个情侣号，520521甜甜蜜蜜。
3: 太棒了，我现在就去选。
4: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，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，流量、语音、宽带、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。选移动靓号，接满格好运，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5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；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，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6: 国风雅韵，匠心雕琢，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。科技赋能，国潮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世界杯火热开赛，绿茵好戏连连看。
3: 选移动宽带，千兆网络，信号满满，服务贴心。用宽带电视，高清大屏，直击赛场，氛围拉满。
2: 九大 AI 能力，智能解说，球星点亮，科技观赛，让世界杯更好看。
3: 豪华解说团队，韩乔生、詹俊、张璐，大咖领衔，让世界杯更好懂。
2: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，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展播。
4: 嘿，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5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，
1: 共同使用公益。

4月24日起，每周五20点，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《奔跑吧14》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，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。及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！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0: Welcome
3: FM is coming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，中国时刻亥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，不论使用。

0: 腾芒会员每月任选，
1: 自带监控远程看家，联动全屋智能设备，还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。
0: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，添一智屏带回家。
1: 详询10000中国电信。
2: 民生996，晚上10点。
3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4: 老公，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，宽带也该升级了吧？
5: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，它的爱家官网、全屋 WiFi 都能覆盖，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。
4: 那太好了，智家产品都升级了，宽带确实要跟上。
5: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，而且性价比还很高，套餐里娱乐、流量、话费

0: 给包圆了，
1: 这么好用啊，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，你快去办。
0: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关怀。

0: 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1: 4月24日起，每周五20点，浙江卫视20:30 Z 世界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《奔跑吧14》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，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。及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！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，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，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，这就是现代农业。
1: 老板，明天再送20箱啊。
0: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，还得了解客户需求，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。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，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只要是自己想做的，
2: 我奋斗，我幸福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光哪儿美妙了？No,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。
2: 你闪耀一下子，我晕眩一辈子，
1: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。
3: 光怎么你们了？
4: 当我开车在路上，
5: 突然前面一道光，
6: 仿佛巨星来登场，
5: 突然背后一道光，双眼模糊寸断肠，
6: 然后就是咣。
3: 正确使用远光灯，

0: 游玩有惊喜，酒店预定享折扣，国漫流量放心用。
1: 办事有专席，热线电话优先接，中维服务优先办。
0: 通信有保障，1元选亮号副卡，双卡守护更安心。
1: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，全球通尊享每一刻。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展播。
3: 嘿嘿嘿，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4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。
5: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，让我们快人一步，为人为己。
6: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腔调，
1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起场！
3: 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0: 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3: Welcome。

0: 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《他强由他强》《清风拂山岗》《他横由他横》《明月照大江》的时候，会
1: 点亮。
2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1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2: 民生九九六，
1: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，结果
3: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，你还要回来啊？不行。
2: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，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，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，这就是现代农业。
4: 老板，明天再送20箱啊。

0: ATK. I'm Mary Tycoon. It's not fun without you. One, two.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0: 终于闪电来到我的身边。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3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4: 是腔调，
5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6: 好中国，
5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5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
8: FM is coming.
9: I love it.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，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，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%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，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，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，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。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，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。不过

0: 商九九六，凌晨两点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世界杯火热开赛，绿茵好戏连连看。
3: 选移动宽带，千兆网络，信号满满，服务贴心。用宽带电视，高清大屏，直击赛场，氛围拉满。
2: 九大 AI 能力，智能解说，球星点亮，科技观赛，让世界杯更好看。
3: 豪华解说团队，韩乔生、詹俊、张璐，大咖领衔，让世界杯更好懂。
2: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，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活力不停，生生不息。
1: 从前，现在，过去。

场旅行。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
0: 哭了。
1: 人间朝暮，山野千里。 FM 99.6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人间朝暮，山野千里。FM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清晨五点。
2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3: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。
4: 可不是，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，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。
3: 对呀，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，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，我们还能优先办呢。最重要，手机流量不怕超，有提醒，
4: 流量专门提醒，这个好，而且账单还是大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1: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。
2: 可不是，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，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。
1: 对呀，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，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，我们还能优先办呢。最重要，手机流量不怕超，有提醒，
2: 流量专门提醒，这个好，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，非常清晰。
1: 移动服务真好，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。
3: 长者服务，银色守护，中国移动，让爱连接。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4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

用一份从容，听岁月流声，留一寸芳心，看时光流逝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。

0: 中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留声，金曲馆，民生九九六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，中国时刻卯时六。

用一份从容，听岁月流声，留一寸芳心，看时光流逝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。

0: 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，让我们快人一步，为人为己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潮生活新推官。
3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。我是乐队赵贤舒克，来自上海的小狗的骨头乐队，你可能都没听说过。不过在音乐平台，他们几乎每首歌的收藏都来到了999家。一支新的乐队取得这样的认可实属不易。他们的歌曲融合了 Dream Pop、 Prog Rock、

0: 家门口就被盗了。你要是选择线下邮寄退货，那先想办法打印一个退货标签条码，再把东西包好，吭哧吭哧的扛到快递点。运气不好的话，能折腾好几十公里呢。而且有一些快递还不能用原包装打包的，你得额外花钱买快递盒和胶带，是吧？这么麻烦，哎，干脆直接不买得了。哎，你还知道哪些国外比国内难办的事儿吗
1: ？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力，原因是冷空气刺激，空气不流通和温差过大。建议大家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，既舒适又能够节能。风口不要直吹身体，尤其是避开头部、颈部和腹部。在空调房待久了，每隔1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，到窗边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夜里面睡眠建议开启睡眠模式或者是定时功能，避免整夜的低温运行。长期在空调环境工作，要注意关节和颈肩的保暖，备一件薄外套或者是披肩。空调滤网每个月清洗一次，防止灰尘、霉菌随风吹出，引发呼吸道的疾病。室内外进出的时候呢，先在门口缓冲几分钟，让身体适应温度变化。善用空调，清凉与健康可以兼得。
1: 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

0: 共场合，请降低音量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2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；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2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2: 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